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

0: 晴，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4: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最琐碎甚至最让你不适应他者的生活里去。书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何伟刚到涪陵，发现当地人看他的眼神呀，就像看一只会走路的熊猫。学生们会小心翼翼地摸他的胳膊，确认他的毛是不是真的。

出去的那扇门时，我不是从我现在的世界走到山野，而是从我自以为是的正确向他们的真实展现。我感觉我真正的被接纳了。所以，朋友们，今天我想把这本书跟你们探讨，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呢？走出去，它不是为了回来时多几枚勋章、多几个谈资、多一份工作经验。而是为了打破那个被我们精心呵护的信息茧房。当我们刷着算法推荐的朋友圈，和同类人聚餐，说着圈内人才听得懂的黑话时，我们活得很舒适。但是我们的生活圈子太窄了。何伟在福利那2年，他其实是自己被解构重塑的2年。他看到了中国底层社会。

0: 大家好，我是一同。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我是郑健。今天我们来品读马骏的文章《一树榆钱半生乡愁》。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
1: 关于宝宝睡觉，很多爸妈都会犯一些错误，比如忽视宝宝睡眠质量。大部分父母这样想，不管宝宝什么时间入睡，只要他睡眠的总量够了就可以。睡眠时间充足对于宝宝的生长发育非常关键，因为在睡眠中，内分泌系统释放的生长激素比平时要多3倍。不过宝宝的睡眠质量也很重要，古人说吃人参不如睡五斤，可见睡眠的重要性。宝宝除了吃奶和入睡时间不同，深睡眠和浅睡眠所占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记者从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获悉，假期前两日，主城区交通运行呈现整体平稳有序，景区商圈相对繁忙的一贯特点。同时 ，AI 交管机器人的加入为路面交通管理增添了一抹独特亮色。五一假期进行时，我区文旅消费迎来强劲热潮，萧山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宝盛宾馆等重点文旅住宿场所客流节节攀升，客房入住率持续走高，特色餐饮人气火爆，旅游、住宿、餐饮三大业态同步发力。

玉帝自以龙才，哦，以杀灭本王算是发兵之才，郑相与恰是昏鸦

远处还看得见鼓楼和北海的小白塔。他们说的话并无任何重要性，只是感触良多。木兰一向把和利夫度过的刹那全都深记在心。他回想当年出来此地，正好20年以前，他父亲和红玉都在。他父亲今在何方？他已经一去7年，父亲若还健在，3年以后

我发现周围的同事们对我准备的精彩的 PPT 毫无反应，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背包上的挂件和我的运动鞋为什么是白色的。那一刻，我特别受挫，现我感觉我真正的被接纳了。所以，朋友们，今天我想把这本书跟你们探讨，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呢？走出去，它不是为了回来时多几枚勋章、多几个谈资、多一份工作经验，而是为了打破那个被我们精心呵护的信息茧房。当我们刷着算法推荐的朋友圈，和同类人聚餐，说着圈内人才听得懂的黑话时，我们活得很舒适。但是我们的生活圈子太窄了。何伟在福利那2年，他其实是自己被解构重塑的2年。他看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韧性，他感到了现代化进程中那些笨拙又真诚的挣扎。嘿，他走出去了，但他带回的不是美国的价值观，而是一个更复杂、更立体、也更动人的中国故事。我们不需要都去涪陵呀，我们也不需要都去贵州呀，但我们可以试着走出去一点点，比如

不需要都去涪陵呀，我们也不需要都去贵州呀，但我们可以试着走出去一点点。比如你下次在公司的时候，不再跟你那个志同道合的饭搭子吃饭，而是去邀请那个总是独来独往的同事。再比如周末我们不去逛商场了，我们去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里最老的巷子里，跟晒太阳的阿婆阿公聊两句。比如我们放下对短视频的偏见，去问问我的表弟为什么他总能对一个游戏解说看两个小时。嘿，走出去的本质是勇敢的做一个陌生人，是真诚的去理解另一个陌生人，因为这个过程会充满污秽、尴尬，甚至小冲突。但是就像何伟被学生问美国是不是我们从一个只关心自己喜怒哀乐的小我，成为一个能容纳他人悲欢的大我。最后我就想用江城里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何伟在书的结尾写道，我意识到我并没有改变涪陵，而是涪陵改变了我，而且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朋友们，愿我们一次次勇敢地走出去，能收获这种不可逆的、更开阔的、更加包容的方向成长。不要怕迷路哦，因为正是这些有趣的故事，往往发生在我

0: 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彤，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

他虚晃一枪，鱼钱儿没有丢下来。紧接着，他把鱼钱儿朝相反的方向丢下来。我被他指挥得团团转，却笑不恼。我们俩的笑声响彻农家小院。我把地上的鱼钱儿捡起来，码放到盆里，等母亲回家做鱼钱饭。小华等不及吃鱼钱饭，他撸下一大串鱼钱，一把塞到嘴巴里，大口嚼起来。我闻到他嘴巴里有好闻的清香味儿，于是也摘下鱼钱吃起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青春不是抵抗时光，而是从未放弃，在迷茫中坚定梦想。

0: 就是姜增香还有檀香，
1: 嗯。
0: 因为这两款香的话，它味道比较柔和，比较干净，然后穿透力又比较相对来说有钝感。这个时候在人体放松的时候，我们在睡前点这个香，对睡眠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是我们比方说10点钟我们上床睡觉了，那这个香我们不能说10点钟去点，那我们要9点半已经这个香已经点好了，我们用空气中的余香帮助睡眠。这样会更加好一点。那我们白天我们要工作了，工作了我们需要提高专注力。那提高专注力，我们要用什么香？就是穿透力相对强一点的，就用沉香会更好，或者用那个崖柏香、柏树类的，那这种会注意力会更加集中。
1: 比较提神。
0: 对对对对。
1: 都一款好香，如果你用的时机不对，用的不一定对你的身体的特殊性的对症的话，就可能也发挥不出它应有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我们香文化一个那个完整的体系，它是要学会。

0: 是特别感兴趣，觉得特别好闻，你还要问一下卖家，哎，这个香我在什么时候点更合适？
1: 对的，对的。
0: 这两年受到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影响，其实香文化也是被大家越来越接受了。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哎，我也想学文人雅士、焚香、弹琴、品茗，是啊，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选一款好香，因为市面上。

0: 施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提提意见？
1: 好的。我们买香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确定自己的预算，比方预算相对来说就是有限的话，就尽量选择就100以下一管的这种香，一管标准长度大概需要比方21公分全部去点完，没有必要。
0: 差不多，如果说空间不大的话，半根香它的挥发物就能充盈。
1: 5公分都是可以。那品香的时候，它其实5公分都已经足够了。
0: 5公分它挥发的物质就可以充斥大概多少面积的房间？
1: 10个平方以内都是可以的。
0: 10个平方以内，这个就像我们如果用香水的话，有一个留香时间。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品香是不是也是，虽然它只有短短的5-6公分，但是它如果是一段好香的话，它充斥着10个平方以内的空间的话，就会有具有比较长的一个留香时间。
1: 对，我们对一款好香的评价标准呢，有3个指标。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点出来的香味道要好。第二个方面
0: 就好闻，就是
1: 对，好闻，体感舒服。第二个就是气，我们叫气，就今天点完了，晚上点完了，我们第二天进入这个房间，这个空气中还有没有余香，我们叫气场，能不能沉下来。
0: 我们简单的理解就叫留香时间能不能隔夜。
1: 对，好的香它能够留香3日。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点出来的香烟好不好看。烟型呢，大家现在用香可能是很少有人去关注，但是在古人的用香环境它可能比较近，弹琴的时候它会点一根香，甚至在看书旁边弄个香炉点一下，他会去看这个烟好不好看。
0: 那怎么去评判这个烟好不好看呢？
1: 聚而不散。

0: 应该是大家生活水平好了以后，我觉得是精神层面还是需要丰富一下，就是我奋斗的目标吧，算是
1: 制作出一些更加经济实惠的这个香，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有雅兴。
0: 对的对的。
1: 非常感谢施老师做客我们本期对话1079节目，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香文化的有关的知识，也教了大家如何去品香买香啊！非常感谢施老师的到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
1: 是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五月四号和五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两天，杭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起点站发车时间均延长至23点后，地铁一、四号线火车东站站始发末班车延长至次日0点30分，19号线火车西站站始发往火车东站东广场站末班车延长至次日0点30分。夜间客流高峰期，出租车、网约车候车时间可能较长，建议广大旅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务必乘坐正规交通工具，切勿轻信非法拉客人员，拒绝搭乘非法营运车辆，确保自身安全。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3: 青春不是抵抗时光，而是从未放弃，在迷茫中坚定梦想，在风雨中不失坚强，在生活中心怀渴望。五四青年节 FM107.9， 愿你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永远青春，永远热泪盈眶。

0: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晴，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平均相对湿度55%，活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16:30，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请大家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

灰色且泛着光泽。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它们天生上扬的嘴角，看上去像是一直在微笑。科学家认为，这种圆润的头部和上翘的嘴部形态有助于减少游泳时的阻力，让江豚在水中转身捕食都更加灵活。在长江当中呢，江豚看东西并不以眼睛为主，而是用一套神奇的回声定位系统。它们从头顶的呼吸孔发出高频超声波，声音像无形的网一样向前传播，遇到物体就会反弹回来，再通过它们的下颌骨传回内耳。这样即使是在黑暗的深水区，江豚也能够听出其他海洋生物

0: 因为啊，有江豚在，就意味着长江的水质和生态系统相对健康。江豚的胃口很大，能够有效地抑制鲫鱼等小型鱼类的过度繁殖，避免了江水当中浮游植物和水草，这种水
1: 超神秘。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小眼看世界，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3: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呀，我是融媒小主播周子玉。今天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个超好玩的城市——长沙。它就像一个装满快乐和美食的。

就到了最让人激动的美食环节了。长沙的小吃简直太多了，每一样都让我流口水。首先必须吃臭豆腐，它闻着臭臭的，可咬一口外焦里嫩，汤汁爆出来，一点都不臭，还特别香，我一次能吃一整份。还有甜甜的糖油粑粑，刚炸好的时候，

好吃。早上一定要嗦一碗长沙米粉，宽粉滑溜溜的，上面铺满了牛肉和酸豆角，汤汁鲜鲜的，我能把整碗连汤都喝完。还有大大的长沙大香肠，外面裹着香香的芝麻，咬起来肉感十足，吃起来超过瘾。当然不能忘了茶颜悦色，奶油顶上面撒着碧根果，奶茶甜甜的不腻，喝一口满嘴都是香味。同学们，长沙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能拍复古照片的超级文和友，晚上灯光超美的杜甫江阁。

又便宜，景点也大多免费，真的太适合我们去玩了。下次放假，不如约上爸爸妈妈一起去长沙，爬岳麓山，看橘子洲，吃遍街头小吃，保证你们玩得开心，吃得满足。

0: 子，才从秘书鸟颠三倒四的一语当中拼凑出了来龙去脉。原来是因为上次的物尽其用招聘会失败，他被老板角雕给开除了。
1: 老板说我只会当应声虫，宣传起岗位来却笨嘴拙舌，根本说不动别人。新员工在这一点上就比我强多了，人家是三寸不烂之舌。
0: 你是不是秘书当久了都忘了自己还有个名字叫做蛇舅？蛇怎么会比你强？你可是蛇的克星啊。小美百

秘书鸟变成了这座大森林的秘书。植物们或是其他不会说话的生灵，一向很难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想法，而秘书鸟呢，是最有眼力劲儿的，无需言语就能够揣摩出对方的心意，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阳光下再开花》。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自然资源部发布我

0: 经注入新活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五一假期，湘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萧山公安交警将视情对湘湖景区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九妹提醒大家，景区驾车出游请文明驾驶，规范停车，遇道路拥堵请耐心等待。湘湖景区停车位供给紧张，请广大游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拼车前往。景区道路违停严管，请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及停车位内，规范停放。当停车场饱和时，勿在出入口排队等候，以免影响。

0: 及极高，严禁一切零内用货。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

0: 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收的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青春不是抵抗时光，而是从未放弃，在迷茫中坚定梦想，在风雨中不失坚强，在生活中心怀渴望。五四青年节 FM 107.9， 愿你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永远青

五四青年节 FM 一零七点九，愿你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永远青春，永远热泪盈眶。

0: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

0: 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
3: 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座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最残酷的
2: 是土地。大家好，我是小航。读书就是最好

我小时候食物匮乏，有时候还会饿肚子。不过春天一到，母亲就会用底气十足的语气说，四月的榆钱儿，五月的桂花，以后有好日子过喽。这些农家院里的天然美食像一个节令的灯盏，把清贫和寂寥的日子点亮。相比桂花，我对榆钱儿更为钟情。我小时候以为榆钱儿是榆树开出的

月的馈赠真的是太慷慨了。母亲做的榆钱饭一直是我记忆中难以忘怀的滋味。榆钱饭的做法很简单，那个年代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调料，榆钱饭的味道是最质朴的。把榆钱儿摘好洗净，再撒上玉米面，然后拌匀，上锅蒸。榆钱儿要放好多好多，玉米面放少量的，只要把榆钱儿裹在一起即可。蒸好后的榆钱饭迅速打散，成碎块状。吃的时候用筷子夹起一小块，蘸上蒜汁调料，吃起来那叫一个香啊，满口都是绿生生的清新之味。年年岁岁榆钱饭喂养我们长大。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在城里有了一席之地，但我依旧惦念着故乡的

太深了，偶尔会有无人感受，转眼或许虚构，感情本就是无解难题，没办法完美分析，开始无非几个话题，结局却可控明晰。

什么事情，他紧张一下也就过去了。实际上，跟这样丈夫相处才更容易。孙亚的个性是圆的，丽夫的则是方的。孙亚实际、客观，无雄心大志，爱妻子，对孩子温和，大部分家庭的事情由妻子做主。丽夫在这方面自认为是应和时代潮流，可是他的心情愉快，

作看得比家还重要。孙亚呢，常陪同妻子去买东西，对妻子买的东西也喜欢看看。丽夫则绝对不这样。莫愁深知丈夫的性格，因此完全适应他。

他才坚持己见。这并不是说木兰在丈夫方面问题比莫愁少小，以后自然可以看得出来。李夫虽然任性急躁，他给莫愁的问题倒并不复杂，只是让莫愁必须费心提防他以写文章招祸而已。现在木兰开始对自己的肉体发生了奇特的爱，她晚上洗澡时总是心

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青春不是抵抗时光，而是从未放弃，在迷茫中坚定梦想，在风雨中不失坚强，在生活中心怀渴望。五四青年节 FM 107.9，愿你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永远青春，永远热泪盈眶。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这里是

会让十一郎管理。不仅如此，他还曾经一本正经地告诉采访媒体说，如果你想长期维持一段婚姻，把钱交给老婆管就会幸福。然而如今他们这样幸福的爱情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在有一次访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鲁豫问他，这辈子最对不起十一郎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在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还在跟别人谈恋爱。那会儿年少轻狂的张宇刚刚开始和外面的精彩世界接触，而又觉得

囚鸟困在张宇的城堡里，于是写下了那首描述自己等候陪伴的《囚鸟》。所以张宇每次在唱起这首歌时，都会觉得自己亏欠十一郎太多。可成功来得不易，苦难却侵袭得很快。事业刚刚有起色没多久，张宇就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欠下了一大笔巨债，债主来势汹汹，问题也来势汹汹。在这场艰难时光当中，幸好有十一郎在他身边默默陪伴他，帮助他。十一郎决定把自己所有的

说出了女人的可贵，也激发了男人的保护欲。而最后七句呢，则是对一对新人一起说的，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多付出一点，爱才会越圆满。歌曲前面的悠悠缠绵，表达了喜结连理的害羞与不确定，不确定两个人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而后面突然慷慨激昂，表明两人携手共进。

张宇就这样凭着自己的实力，在本来低迷的市场当中再度创下了销售冠军的连霸纪录。虽然历经着各种忙碌的演唱行程，但他的创作力却丝毫不受影响。2001年，张宇的全新创作专辑《替身》发行。作为当时 EMI 唱片的一哥，他的这张专辑可是狠狠花了唱片公司巨额制作费，将新专辑所有编曲工作都交给知名音乐人负责。当面对一群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浮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是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印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average。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2: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1: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沉睡，他也许不只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怕被怀疑再骗他万缕。
1: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喝透沉。

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8:30对话1079，9点1079一路畅听，11点梨园青草地，12点萧然书场，12:30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点1079一路畅听，15点对话1079，15:30假日音乐，16点1079一路畅听，16:30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五一文旅消费持续升温，萧山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我区两名青年获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孙杰晶、韩杰报道。五一假期进行时，我区文旅消费迎来强劲热潮。萧山、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宝盛宾馆等重点文旅住宿场所客流节节攀升，客房入住率持续走高，特色餐饮人气火爆，旅游、住宿、餐饮三大业态同步发力，奏响假日消费热闹序曲。上午9点多，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内亲子家庭络绎不绝，

镇吴兆聚集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执法检查。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规范着装，持证执法，全程使用 5G 执法记录仪记录，重点围绕经营资质、场所卫生、食材原料、 AI 抓拍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检查，严厉打击幽灵外卖、证照造假、证纸不符、后厨脏乱差、食材

0: 受众覆盖合家欢家庭、年轻观众、历史爱好者等群体。浙影时代影城萧山开元店店长方泽栋：
1: 今年整个五一档期呢，有多部影片上映，那可以说是近五年来在数量上是创下了新高，大家选择的余地会非常大，是受众的量会非常广泛。
2: 记者沈飞、楼成天报道。萧山青年联农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

0: 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础。

0: 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0: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两年，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0: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

0: 游客孙先生。
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3: 从内蒙古来的，
4: 想体验一下，
3: 很刺激，很好玩。
2: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5: 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0: 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

0: 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
1: 中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市。

0: 返乡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9届数字中

0: 在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

0: 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

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

0: 年的数据有所增长的，价格的话也是跟去年持平。5月2号这一天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楼，包括特色户型、双卧、亲子类的这个户型，全部都已经满房了。
1: 不只有休闲度假园区，城区老牌星级酒店宝盛宾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依托优越地理位置与优质服务品质，宾馆承接大量外地游客，

0: 一个职业，我感觉是一份责任，是一份担当，而且自己我觉得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
1: 2021年，杭新井高速发生78辆车连环相撞特大交通事故，路段拥堵使消防救援车辆无法直达事故核心区域。陈有钱和队友们立刻扛起几十公斤重的破拆救援装备，在穿梭的车流中徒步奔袭300米，火速投入救援。
0: 那到了现场之后啊，车辆挤压变形，货物地上全洒落一地，然后燃油的泄漏，然后还中间还有危化品残罐车。现在回想的话还是有点后怕，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火灾甚至这个爆炸，但是我们来不及多想，我们身边都是被困人员，他们都在发出求救，那个时候我们只想着一心最快的速度把人救出来，也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1: 连续奋战4小时后，陈有钱独自救出5名被困人员，

0: 时代影城萧山开元店店长方泽栋。
1: 今年整个五一档期呢，有多部影片上映，那可以说是近五年来在数量上是创下了新高，大家选择的余地会非常大，是受众的量会非常广泛。
2: 记者沈飞、楼成天报道。萧山青年连农带农共富行动暨萧山扶农助残启动仪式近日在进化镇天乐村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农特产品加文旅体验加扶农助残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现场举行了青媒合伙人授牌与助残签约，进化镇共富工坊与萧山区助残共富科创园签订。

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5%。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5%。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5%。火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或过怒伤及心阳。膳食保养中应以低脂、低盐、多维生素、清淡口味为主。洋葱、鱼腥草、荷叶粥、桂圆粥、红酒都有养心安神的功效。